0: 好啦，听完两首咁经典、咁好听嘅歌咧，而家我哋要继续吓。
1: 好啊，咁继续拣两只歌咧，都好流行、好好听嘅吓。咁头先介绍一只1969年嘅歌，呢只就 New Diamond 嘅 Sweet Caroline 啦。
0: 嗯。
1: 咁 Sweet Caroline 咧本身就唔系话同运动直接有关系噶吓，咁一只好好听嘅歌啊。咁其实系当年嘅呢個 John Kennedy 個女咧叫做 Caroline， 咁啊揀咗呢個 Sweet Caroline 歌，但係呢個歌後來咧好多 sport event 都攞嚟我哋做啊，做主音歌啊，咁啊有啲大學啊，啲球會啊都攞嚟做主音歌，咁啊好多人聽 ，even 啊英女王啊 Queen Elizabeth II 咧都認為呢只歌係佢最温柔到 his favorite 嘅歌嚟嘅，咁呢個歌當年都係好多國家 top ten 入面啦，包括英國、美國啊、歐洲啊，好多國家，加拿大、澳洲都係 top ten 歌。咁啊，而家都好流行啊！呢個歌就到而家今時今日。咁另外介紹呢只亦都係好巴閉嘅歌啦。1977年 ，Bill Conti 嘅《Gotta Fly Now》。咁呢只歌就係電影《Rocky》嘅歌嚟啊，史泰龍電影《Rocky》嘅歌。咁就係《Rocky》係講比呢個拳賽啊嘛，咁所以呢只歌同都運動有關係，亦都有啲如好多 event 亦都會聽到呢只歌。咁啊，呢個歌當年喺美國第一名噶，咁啊，加拿大第八名啊，澳洲第13名啊，咁啊，只歌亦都係成日聽到嘅。咁呢個時間不如聽下兩隻好充好 sport event 成日聽到嘅歌啦 ，New Diamond 嘅 Sweet Caroline， 同埋呢個 Rocky 嘅電影嘅歌《Gotta Fly Now》。
0: 咁啊，好好請大家聽下呢兩首歌。

0: 好啦，咁啊，而家又翻嚟啦，咁啊 ，Bosco， 请你介绍埋最后两首歌。
1: 我每一次咧都会介绍一只近期新啲嘅歌啦。咁呢只歌咧就亦都系好红嘅歌啊，两年前嘅2024年嘅 Beyonce 嘅Texas Hold'em。
0: 嗯
1: ，Texas Hold'em 咧其实系一个啤牌游戏嚟噶。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是、当年咧就系 Beyonce 就攞咗呢只歌嚟做一只 Country Pop Song。咁啊，呢只歌亦都系变咗好受欢迎嘅歌嚟噶 ，UK 啊、US 啊，全部第一名噶。咁啊，亦都喺曾经喺呢、這个美国嗰、那个美式足球啊 NFL 嗰个2024年嗰个 Sport Event 入边表演过嘅，呢个主打歌嚟嘅吓。咁啊，好听嘅。咁啊，最后咧介绍啲乐队同呢、這个Sport 有关嘅，其实都有唔少嘅。不过我记得最好嗰啲嘢咧就系、是、Beach Boy 啊，沙滩乐队啊，呢、這个沙滩乐队咧就系、是、到而家今时今日都好红嘅。咁佢其中有只歌叫 Surfing USA， 1963年嘅歌，咁啊同运动有关啦吓。咁、mm-hmm. 啊，沙滩亦都系好沙滩南海呢个乐队，亦都系好多时都系同啲运动啊、沙滩游戏啊有个关系嘅。咁所以呢只歌咧都系好听。咁你歌当年喺美国上到第三名，加拿大上到第二名。咁啊，今日最后介绍咧只歌咧就系大家留意啦 ，Beyonce 嘅。Texas Hold'em 同埋就 Beach Boy 嘅 Surfing USA，
0: 好啊，咁啊，请大家欣赏最后两首歌吓。咁、我哋今日呢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咯，咁啊，请大家留步听下我同阿刘太讲嘅美食吓。
1: 好啊，好啊，
0: 下周再见。
1: Okay, 下周再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Chubao 88.5 FM。 你現在聽的是 88.5 FM。 又到 EYT 美食的時候了，哇，很高興見到劉太。劉太你好。
1: 阿祖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0: 今天介紹什麼美食給我們啊？
1: 好啊，那今天呢就是特色一點啦，我們講一下，因為我自己都挺喜歡吃 韓國菜的，那不如介紹一下這個很易做的韓式薯絲炒蛋炒呢個雜菜啦，係。咁咧材料咧就係、是、我哋咧嘅一定要有呢個韓國嘅薯絲啦，即係薯絲去即係嗰啲potato 啦，我哋又叫做呢個土豆啦，有啲人中意做土豆啦，或者係薯仔啦咁樣樣，咁咧就用呢個做。咁好似我哋嗰啲叫做我哋唐人嘅粉絲咁樣樣啦，但係粉絲係綠豆做嘅，佢係薯仔做嘅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又粗身啲嘅做出嚟嚇，咁好多朋友食過啦，尤其是夏天咧，佢哋都係做沙律凍食啦。如果冬天咧，你可以炒熱佢嚟食嘅，即係兩款。如果你去韓國餐館咧，實有喎。咁我自己屋企做嘅都好容易做嘅。咁你韓國廚師咁你就愛。就是、如果你四個人吃啦，200克咁樣樣，將佢咧就係、是、用滾水啊，用滾水一煲滾水，咁大約係10杯水啊，咁然後咧你將佢擺滾起之後擺落去煮啊，煮到佢淋身，咁樣加啲嚟炒就得噶啦。咁又包括咗咩雜菜呢？其實咧雜菜咧你中意咩都得嘅，但係咧有啲爽口啲好啲嘅，譬如椰菜啊，我100克啦，將佢切絲，青紅椒。半隻各半隻啦，又將佢切絲。咁咧，紫洋葱啦，一個咧又將佢切絲。咁然之後咧，有啲人中意俾啲芽菜嘅，咁你可以用芽菜咧，或者係譬如你屋企買咗一棵羽衣甘藍，咁佢幾好食嘅，羽衣甘藍好有益噶嘛嚇。咁咧，你又將嗰啲葉咧，搣咗出嚟，咁然之後咧又洗乾淨咧，又將佢切絲，灼咗佢咧就可以擺落去。炒嘅，或者咧，中意用菠菜又得嘅。菠菜咧，即係你買一扎翻嚟，入邊咧，攞兩三棵出嚟，洗乾淨、灼熟佢，切斷，然後擺落去炒又得嘅。咁即所以咧，那個雜菜咧，你擺多啲咧，即係多啲纖維好有益噶嘛。咁一個調味料啦，咁我哋就會有鮮味生抽啦，咁可以咧俾兩湯匙啦。紅糖是甜甜地的，要紅糖兩湯匙，油一湯匙。我們呢不如聽首歌了，我們就會回來教大家怎麼做，很容易做的，很好味的。
0: 好啊，我們現在請大家聽首歌，我們今天就會介紹葉倩文這個沙梨葉。OK，請大家留意收聽。
1: 好啊。

一首好多人都喜欢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这个韩国版本呢也都代表是虽然是不同的文化，但是其实音乐是感情相通，还有对社区的观念呢，其实大家都希望是鼓励在澳洲有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跟大家共同相处，共同去欣赏的。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跟我一样，第一次见到 Jimmy 的时候呢，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笑容。因为不要怪我 Jimmy， 虽然你呢不是我英俊潇洒，但是呢他的笑容是亲切，好像一家人一样的，令人感到很安心，就是很舒服的。还有呢Jimmy 呢是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去计较的。他很多时候我们开会做社区的服务啊活动的时候呢，他只会问我有没有可以帮到手，有没有帮忙，或者是你们高龄会，或者你们有其他的活动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有来支持呢？真的他是出心出力也都出钱，是幕后呢是帮助我们很多的社区活动默默耕耘。同埋呢他从来都不会是一个叫做是摆在前面的人来的。他很多时候叫他上台讲嘢啊支持，他不用啦，第二个得啦，不用啦，不用多谢我啦，这样。是一个真的好好的值得欣赏的前辈或者是领导人。认识 Jimmy 呢都差不多十年前的了。那呢我们有到很多时候活动他都来参与的帮手。那所以呢我们都很合拍啦，我们即是他次次来参我们的义工啊都很欢迎他，很多谢他的。所以我们有个花名叫他做our Chinese brother。这样系啦，好多谢，好多谢佢一直默默系支持我哋，即系一家人咁样。而我都问过佢，点解你特别系即系好支持我哋中国华侨嘅咧啲长者？咁佢就同我分享，因为咧佢哋韩国人咧都好尊重长者嘅，系敬老慈孝嘅。咁变咗咧，佢都好欣赏我哋中国人嘅文化，亦都系应该保留呢个优点。另外再加上佢亦都喺香港住过啦，感受过即系真地道嘅香港情谊啦，所以咧我觉得佢其实唔系话一定帮中国人，其实佢个心底就系话我大家都系澳洲人，希望咧系所有嘅移民啊，或者喺呢度住紧嘅旧移民，都大家融合一处，尤其是喺伊树，我哋有一个多元文化嘅地区。所以他在几年前已经很努力地创造呢，就有个叫现在的 Eastwood Korean Town 啦，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也是举办了一个我们的 Eastwood Harmony Day， 就是鼓励大家社区一起融合，不要计较什么文化国籍，其实大家都是澳洲人，也都是人。所以呢他这个心地呢，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是在医院做完手术没多久，一有义工呢他就出来的，一有事做呢他就出来的。有时还是很多时带埋嘢食你啊，或者是成日话你哋啲义工有咩要嘢食啊，我带嘅食嘢或者支持啊，惊饿亲我哋啲义工啊。咁好多时呢他亦都唔会话身自己啊边度唔舒服啊，佢正要话我 OK 嘅，我 OK 嘅。好多时佢嘅係摆人哋前先过自己嘅。是一个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giver， 他真是一个我都好真的好欣赏这个朋友，自己的心情都好难克服的。那我不知道身边的你，当你遇到心痛的人，即是爱惜的朋友离开或者家人离开的时候，即是你们会怎么克服呢？那希望我们在世的人就是要活得更加好，珍惜每一天。在这个时候送上一首谭咏麟的朋友给身边的朋友。

身边的朋友来来往往，现在尤其是很多可能去移民啊，或者是工作关系已经不再联络啦。但我相信真正的朋友是不需要成日见面的，也都是永远的友情是在心中，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一定在你身边支持你。那以下落来一首金曲叫《真心英雄》，也都是希望大家用心去听这首。什么叫做英雄？什么叫做好朋友？

0: 两首好励志嘅歌曲《真心英雄》同《海阔天空》。我想问下身边嘅大家咧，其实海阔天空，即系我哋嚟到澳洲啦吓，或者呢度出生嘅，我哋其实系想点样去创呢个自己嘅海阔天空咧？咁或者有啲话哦，我已经创过啦，我而家想安顿或者系进入退休嘅生活啦，或者唔同嘅阶段，或者有冇谂过做义工？这个回报这个社区呢，或者是孕育下一代做一个好的 mentor。因为很相信现在这个科技世界呢，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反而是隔离了，是不是？就算倾偈很多时候都不是面对面的。有时候新一代我觉得他们比较是有一种可能失落，就说哎呀，我如果有什么不清楚什么导师或者 mentor 是好像以前那样，就算以前的年代隔离邻舍都会帮你看住你的仔仔女女啊，但现在不是的嘛，现在比较独立，还有呢都怕受骗，所以很多家庭的单位呢就比较是之前那样是很多不同的 support 不同的支持去的。那我都相信希望身边的你呢也都找到自己海阔天空的世界呢，是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咁喺呢度咧，好鼓励大家咧参与你嘅社区活动啦。即系就算譬如图书馆啊或者 council 咩活动咧，你都要参与啊。可能你当中认识咗新嘅朋友啦，或者系共同兴趣嘅朋友啊，共同环境嘅 mothers group 啊，或者系离婚家庭啊，或者系要照顾身边家人嘅残疾嘅家庭。即系好多时你揾到大家有谁即系有共鸣嘅咧，可能会大家会支持更加多，同埋啲资料资讯咧，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去交流嘅。咁喺呢个时候，不如再介绍呢啲社区嘅活动俾大家。嗱，而 Eastgoolie 华人友谊会咧喺七月中旬开始咧，就系七月22号有 bingo 啦，29号就系有个郭医生系讲呢个肝胆胰专科嘅讲座嚟嘅吓。咁希望大家咧对肝胆胰有即系想多啲访问，即系查询嘅咧，到时都有 Q&A 有问答系俾大家系。查詢的咁嘅地址就係醫少嘅活力聖公會啦，係就係上晝嘅11点到12点咧就係個講座，10点到11点咧就有八段錦啊，有其他嘅活動去參與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打電話去醫少嘅高齡華人友誼會，或者睇佢哋醫少嘅 Facebook page 都可以嘅。咁另外係 Hunter Hill Council 亦都係好特別嘅活動啦，尤其是而家係學校假期，所以咧佢有啲 Creative Art Group 嘅創意藝術小組係七月份咧定期舉行。另外就係有Giant Step Market 嘅，好想推介俾大家。以下咧就係有個叫太極咧，就係 In Fig Tree Park 嘅太極班，就係由7月12日開始，逢星期日舉辦嘅。咁當然唔少得佢嘅法國嘅市集啦，每個月嘅一次嘅法國市集。咁你大家要留意邊一日啦嚇。咁當然仲有個叫做 Seniors Hub 嘅長者活動，定期舉辦嘅。咁推介大家咧就係睇呢個 Hunters Hill 嘅 Council 官方網站。咁咧就有详细嘅资料嘅。咁另外 ，Rye Council 咧亦都有定期嘅活动啦。有个就系专系为呢个School Holiday， 就叫做 Rye 嘅 Ninja Warrior， 系5至12岁嘅小朋友参加嘅。7月14号开始系 Rye Park，and then 就有个 Swap 嘅环保艺术工作坊吓。咁就系 Rye Library 啦，亦都有原居民文化活动，由7月开始有嘅，咁好多啲详细嘅资料咧，就系麻烦大家咧去睇呢个 Right Council 嘅官方网站，积极参与啦。
1: 灾难发生时，知道如何应对，有助保障你嘅安全。你啱啱听到嘅系澳洲全新嘅紧急警报系统 OS Alert 嘅警报声。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0: 咁样，请大家留意喺7月27号，你嘅手提电话咧就有个 alarm 嘅警号，系我哋政府系一个紧急嘅系统嘅，系 即系通知晒所有国民咧，有咩紧急嘅时间咧，這个 alarm 咧就会响噶啦。咁而家今次系俾大家试听嘅，即系留意你嘅手机啦，就系7月27日星期一嘅，就系2点钟嘅时间。当日就大家一起共同度过呢个政府嘅新策略，希望佢系顺利发展成功嘅。以下落嚟送上张国荣嘅《共同度过》。

听到明天会更好呢个大合唱咧，心情咧都心跳又加速咗少少。呢点解咧？我记得当年喺香港啊，系慈善歌曲嚟嘅，系赈灾咁样。咁大家嘅凝聚力好好，大家好多义工啊，好多社团去支持改善呢个社区。就似我呢个好朋友阿 Jimmy， 大家好朋友 Jimmy 咁，佢一生人里面都系好想为其他人服务，无论佢家庭、喺教会、喺事业上或者喺社区，佢自己个人嘅修为咧，佢都系想明天会更好。有时啊，问下佢，其实一生都系何求咧咁。咁我哋好似人生咧，总遇上一啲人咧系有正能量嘅，好善良，好想去改变社区。佢嘅微笑咧，可以拉近咗好多人。真诚可以跨越咗语言同文化，就好似 Jimmy 咁，佢其实系唔识听广东话，即系识一两句多谢啦。但系咧，佢一直嘅默默支持我哋华人社区啦，亦都有好尊重我哋嘅长者啦。佢一直相信唔同嘅文化咧可以去携手去同行嘅。咁呢样嘢亦都系鼓励咗我，觉得 OK，Joey。无论遇到任何嘅困难啦，喺社区里面，如果我哋能够大家系支持其他嘅唔同嘅文化种族，系令到社区更加融合，无分界限，无分话你哋系咩嘅国籍，即系佢嘅坚韧系好影响，即系到我系话 OK， 要去为。值得做嘅嘢，要克服嘅困难，而唔系话选择一啲容易做嘅嘢，而系自己唔心动嘅。送俾大家一首《一生何求》，陈百强嘅。

虽然 Jimmy 一生是很短暂，57岁就离开了我们，但是呢，我相信他的笑容，他的鼓励永远都是藏在我们心中的。因为呢，Jimmy 都很喜欢刘德华的，咁而家呢首歌呢，我就係揀咗係刘德华唱嘅《掌声响起》，送俾大家，尤其是喺天家嘅Jimmy。

在节目的尾声呢，很多谢大家对我支持，还有也都给机会我去歌颂这个我们的社团英雄，一个好朋友，一个好的善心人 Jimmy Park。 那在这里节目的尾声呢，我就送上衷心的祝福啦给 Jimmy 的家人，我们希望他们感受得到整个社区都会陪伴他，还有我们身边的好朋友都在他身边。Jimmy 有一仔一女，都好健健康康，亦都系好似 Jimmy 咁一个爱心大使嚟嘅。尤其是佢太太啊，太太咧，亦都一个好默默耕耘喺后边支持 Jimmy 做嘅所有社区嘅事项嘅。你睇呢度，衷心祝福佢一家人系克服，继续向前行。亦都再次多谢 Jimmy 喺我哋嘅身边，帮我哋呢个社区活得更加美丽。希望佢喺主嘅怀里边安息，我哋永远怀念你 ，Jimmy， 我都会继续努力，将你相信嘅多元文化精神继续延续落去。所以嚟紧嘅节目咧，我哋亦都会系继续系搞多元文化嘅活动，俾我哋嘅社团。

欢迎各位收听 2RRR88.5FM 电脑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谢志辉。本节目呢主要讲是电脑的新知识，包括有手机、平板、手提电脑等等。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咦，今次讲啲电脑嘢，系啊。今日呢轮咧，我睇新闻咧，我发觉有啲新嘢咧，真系难以置信。都唔系难以置信嘅，其实系已经嚟紧啦。咪以前咧，我成日讲嗰啲 robot 啊，嗰啲人形机器人啊，咁咧就开始喺呢个社会里面有啦。咁但系咧，原来真系嚟咯。点解咧？嗱，最近睇新闻咧，讲一件好超科技嘅事。简直咧，即系唔相信自己只眼。佢讲咧就话咧，人形机器人可以帮医生做手术，到底系咪真嘅咧？佢其实咧呢、这个绝对唔系科幻小说啦。其实喺2026年咧，今年7月8日啊，国际嘅顶尖科学期刊《自然》（Nature） 里边发表一个震惊全球嘅医学突破啊！佢话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UCSD） 嘅团队成功完成咗全球首例由远端操控嘅人形机械人进行呢个活动微创手术。哇！真系人形嘅机械人咩？以前我见过啲咧，好似有啲降手臂啊。嘅达尔文手术嘅系统嘅呢、这个已经新嘢嚟噶啦，系啦。其实咧以前咧有一个叫达尔文系统，体积又非常庞大嘅，重咧成800公斤，而且能够固定喺手术室。但系呢一次咧立大功嘅机械人咧个名叫做 Surge， 佢身高大约150公分，咦，好似矮过我。体重只系得60磅啫，啊，咦，同我差唔多喎，啊唔止喎，我重过佢喎，60磅就好轻啦，得27kg吓，咁我都唔止啦。佢生个样咧就好似精简版嘅人类，科学家咧就同佢装咗一个合适嘅配器，咁令到佢直接咧可以攞到医院现成嘅普通嘅腹腔镜嘅手术刀。这个这样帮到我们实验到动物成功切除的胆囊，真是不可思议呢。是啦，其实意味着呢未来的机械人呢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样要度下身打造，还有要动鬼要$80,000。这些其实通用型的人形机械人呢只要换个工具升级一下 AI 的操控系统，就能够直接入到手术室里面当医生的超级助手。这个对医疗资源呢里面咁偏僻的地方来讲呢，简直是救命的技术。咁人形机械人能够做到啲乜嘢呢？其实呢这个人形机械人呢在我哋日常生活呢有冇用途呢？其实2026年开始已经有好多工业内的人士称为人形机械人用在商用的时候。除了医疗之外，它就大举进入这个几个的领域，好像智能工厂和物流仓库，就好像这个特斯拉 Optus Figure 01这类的机械人已经开始在汽车组装的厂里面打工了。他们能够帮忙呢搬运宠物、分类零件甚至做一些需要手部的精细动作的装配工作，替人类分担了高劳动的强度和高危险和防灾的环境。比如发生火灾啦，核辐射外泄或者地震塌下来的时候，人形机械人呢就可以代替消防员走入去的废墟里面爬楼梯关闭危险的阀门。因为呢它的身形跟人类一样，很完美地适合人类设计的建筑物的工具。家庭和社区的照顾呢，这些
都是大家最期待的。未来的机器人呢可以帮忙我们做家务、拖地啊、洗碗啊，更重要呢是随着全球老化，咁我哋能够帮助啲长者啊生活嘅助理啊，帮忙提醒食药啊，吓协助呢、這个帮佢扶下佢啦，甚至咧啊陪啲长辈咧倾下偈啊解闷都得。其实有咯，系咪早轮我未即系介绍过咯 ？Daisy 吓喺，不过就我谂仲未系成熟咯，我谂迟啲真系嘅啊，更加似啲人咧，咁啊更加好，因为依家都系一个机械人咯，觉得佢系。但是遲啲可以真係好似做到人咁樣，好啊好啊！啊，聽起嚟咧，唔單止仲可以做啲即係粗重嘢，更加嚇、做到貼身嘅嚇。呢、啲高科技聽起嚟咧，就嚇離我哋有啲距離喎。有冇而家近切身體，即係身邊旁邊普通機器人咧？嗱、啊，跟住嚟講咧嚇，我哋咧就每一個人啊，特別係需要呢個康復治療嘅朋友。息息相关的就是什么呢？身边的变形金刚就是 RoboFix。 RoboFix 呢我其实就是参观过一次，那次去参观的时候呢就是他讲介绍一些人呢、即是受了严重创伤啊这样做、所以非常好犀利的这个，因为现在越来越成熟了。啱啱以前係應該喺即係最初就係烏龍港嘅總分公司，跟住咧就喺近住我哋嘅飛機場咧 Moscow 有一個分店，收尾咧近前幾個月咧就啱啱分店開咗喺 Parramatta， 所以即係其實佢好幫到好多人，所以即係開好多分店應該嘅係啦。嗱，其實咧我哋知道咧澳洲特別係新南威爾斯啊。在悉尼的 Parramatta 就是说一个非常火红的医疗、康复中心、叫做 RoboFix、听他们说呢穿上身上的机器人就可以帮伤残病人可以站起来的，是所谓呢叫做 Exoskeleton 外骨骼机器人，是他呢就是引进了非常先进的 HAL Hybrid Assistive Limb 混合仿生肢体神经啊，操控外骨骼，呢啲跟普通嘅机械手臂系唔同嘅，佢系用大脑意识控制嘅。哇，大脑控制，听落好神奇咧。咁当一个人中咗风啊，咁嗰个脊髓嘅受损或者神经系统疾病而行动唔方便嘅病咧。佢心里咧已经想住，我想向前行一步，但系大脑咧其实都会发出呢个微弱嘅神经信号到皮肤表面嘅。咁啊 ，RoboFix 咧嘅机器人咧就感应到呢啲，捕捉到呢啲咁嘅极其微弱嘅信号，喺百万分之一秒里边咧启动个摩打，咁啊带动病人嘅腿向前行出步伐啦。啊，我哋想走。咁皮肤表面嘅微弱神经信号咧，吓、嗰、那个 HAL 啊，外骨骼感应咧就协助佢跨步。咁感官咧回到呢个大脑，咁就我成功走路啦。咁样想刺激到神经，刺激呢个神经可塑性，加速呢个康复添。哇！呢、这个唔单止系帮病人啊，搬动身体嘅嘢吓，而且帮助咧大脑啊同埋肌肉。重新建立呢个连结，系咪？咁啊喺个科学上咧，说称之为呢个神经可塑性，冇错啦。呢啲啊好专业嘅 RoboFix 嘅核心理念咧，就系、透过呢种神经回归，令到受损神经慢慢学识重新发力嘅。啊，佢嘅创办人咧，系叫阿 Dan 咧，当年咧就系遭遇咗严重嘅车祸，被医生咧。断定话佢即系一个终身下半身就瘫痪啦，但系佢喺医学嘅运动科学嘅妻子咧就唔放弃，接触咗呢项外骨骼嘅技术，经过不断咁训练，阿 Dan 咧唔单止系重新企起嚟啊，
仲可以喺婚禮上咧同妻子跳第一隻舞。而家咧，佢將呢個技術咧帶到各大社區，已經幫助咗幾百個中風啊、脊髓受損嘅，甚至有患帕金遜症嘅長者嘅同埋小朋友啊，贏到好多獨立生活嘅尊嚴。好啦，休息一陣先，轉頭繼續。

充分咗希望嘅。嗱，又讲翻呢个手术室咧，因为咧，其实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前两日应该喺 Seven Channel 嗰度睇到，哦，佢哋影埋出嚟添啊，讲嗰个手术，令我咧好想睇睇，真系呢个世界系咪因为做手术咧，医学嘅嘢咧，其实唔简单嘅，因为我哋即系一个医生考一个牌。即做啲咁精细嘅嘢，喂，做错咗啊，割错咗啊，死人噶！但系能够用呢个机械人都可以做到，好犀利啦！嗱，讲翻转头咧，就喺七月初，啊，今年嘅七月初啊，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窝分校嘅研究团队啊，用咗两台嘅中国宇树科技嘅 G1 人形机械人，完成咗一个咧史无前例嘅实验。啊！呢一台機械人咧，佢最後叫做 Surge， 身高 1.5 米，啊，體重 27K， 坦講咗啦。研究隊咧就將佢設計一種咧，啊，一個叫適配器，令到佢雙手能夠抓住人類外科醫生使用嘅同款手術嘅器械。啊，實驗有幾震撼咧？咁用兩台嘅 GI 嘅機械人，一台咧係人。医生合作一齐嘅，第二台咧就系、是、完全系机器人协同嘅，咁咧完成功咗咧两个啊，一只活两只活猪完成咗咧一个腹腔镜嘅胆囊切除手术，全程用微创手术非常成功。大家都知道啦，传统嘅专业手术嘅机器人，比如著名嘅。啊！达芬奇系统以前嗰个达芬奇咧，好出名嘅，重成800K 咁多啊！需要专门咧改造啲手术室啦，啊，大型嘅团队咧安装，价格咧极其昂贵啊！而 G1 咧嘅人形嘅机械人咧就轻便啦、紧凑，喺无缝融入现有嘅手术室，咁啊成本咧只系传统嘅系统。嘅零头嘅啫，所以咧参与呢个研究，加州大学圣迭佛分校嘅教授啊 Michael Yip 讲啦，佢远程操纵同埋自主运行嘅人形机械人，确实咧有潜力扩大患者接触嘅关系手术嘅机会。另一位共同作者啊刘尚女博士更加表示。佢話呢一種嘅機械人咧，從農村地區到戰地，甚至太空都可以使用啊！哇，勁啊！咁當然啦，啊，目前仍然有挑戰啦。手術咧耗時咧比傳統系統咧係比較長，而機械人動作咧仲唔夠連貫。啊，劉博士咧就提醒我哋，1997年。第一个嘅机械人辅助腹腔镜手术耗咗6小时，而家你知唔知用几耐时间？而家只需30分钟，半个钟头搞掂。所以呢一点开始咧，咁由起点已经足够令人振奋啊！嗱，手术咧其实只系冰山一角，人形机械人咧正在医疗各种。环境嘅发挥作用嘅，嗱喺中国福州咧，呢个宇树科技嘅人形机械人已经作为 AI 医生嘅助理，深入咗病房。佢咧喺几秒钟里咧筛选咗数百篇嘅医学文献，喺 MDT 多学科查房嘅时候，瞬间啊！调阅到分析患者嘅影像、病理、基因数据，门诊咧就协助呢个慢性嘅管理，而教学、查房、训练嘅医生、学生。啊，喺武汉咧，喺华中啊科技大学里边嘅神农术问啊，人形机械人能够做手术前嘅访视。通过自然语言对话啊，采集呢个患者嘅信息，提醒医生潜在嘅风险。啊，喺中国麻醉医生嘅缺口高达成20万人，呢类机器人咧啊，
但係。

0: 福咧，減低咗啊醫生嘅負擔添。而新加坡咧，人形機械人咧啊叫 Diesel， 佢喺失智症護理中咧引導咗上肢運動、認知遊戲同埋音樂活動。中國富利業智能嘅 GR 三人形機械人咧啊，佢咧就係進入呢個康復同埋療養嘅場景，承擔認知嘅訓練、宣教引導、簡單協助同埋情感陪伴，啊，即係好似個人咁，即係佢可以，即係其實就更加了解啦，因為佢對嗰個人嘅資料清楚咧。即係而家好似我而家玩 AI 一樣咯，即係我之前做咗少少嘢，跟住佢一路問佢咧，佢一路咧就會攞翻你以前嘅機，好似叫 AI 咧同我做啲講義嚇，教咗學生嘅。咁即係之前我講咗啲，即出咗教咗啲資料啦。咁講講咧，佢已經知道，哎呀，謝老師，佢即係已經了解到我。同埋咧，我就話，好多時咧，我教啲嘢幫啲長者嘅。我當我做一啲好似廣播嘅時候咧，哎呀，呢一個咧就啱曬你啦。啊，對呢個講者就講啲嘢，即係佢好清楚。其實佢一路learn緊我嘅 background， 知道曬，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去到嗰啲病房裏面同嗰啲病人傾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吸收咗佢嗰啲資料。咁吸收之後咧，又其實就好似即係有識一個朋友，佢識得越多咧，咪講嘅嘢多咯，同埋個背景多啲咯。所以其實好勁嘅，真係好好嘅呢個嚇。仲有時即係我哋有時同啲朋友傾開偈嘅時候，我唔記得咗有啲即係以前曾經做過啲乜嘢啊。有時佢講翻出啊，係喎我嘅。但係你如果講一個咁嘅機器人咧，曾經同佢傾過嘅嘢咧，佢會入咗裏邊嘅資料庫。到時咧，佢會 recall 翻出嚟咧，就同你傾嘅對話咧，佢記得你幾時幾時同你玩過咩啊？幾時幾時你去過邊度啊？好清楚噶，可以好驚，但係我覺得又幾好喎。诶，仲有喺湖南啊，喺呢个湘江一号啊，吓具备咗呢个坐衣啊，吓坐行啊，坐浴啊，坐餐啊，呢个七座啊，帮嗰啲人咧吓，咁喺呢个孤独症人形嘅诊疗机器人咧，吓叫做福小智 F1D 啊，已经第一个发行啦，吓深度融合咗呢个脑机接口嘅技术。而用呢個孤獨症譜系統障礙嘅輔導、診療同埋訓練，哇！真係諗起都好犀利喎。好，休息一陣。
1: 災難發生時，知道如何應對，有助保障你嘅安全。你啱啱聽到嘅係澳洲全新嘅緊急警報系統 OS Alert 嘅警報聲。當某個地區或全國發生災難時，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好啦，翻翻嚟 Two Two Bro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啊，头先都讲过啦，阿 Robofish 嗰个始创人阿 Dan 吓，真系佢带动啲咁新科技咧，吓真系好有用。所以点解我而家都想即系有啲学生吓都想去即系点样可以改善到？咁上嗰次添叔咧，我都同佢去過 Robofix 嗰邊，咁就但系咧，佢嗰邊話90几岁，佢已經比起正常，已經嗰個能力好強。而佢發覺咧，嗰個 Robofix 咧，佢自己本身用嗰啲叫 exoskeleton 啊，即係戴上身嗰啲咧，佢係因為有啲人係即係癱瘓咗，或者嗰啲信息係好弱，做唔到嘅，咁啊先刺激佢行，即係令到佢行到嘅，即係有一啲。即系唔喐到嘅，而令到佢喐到。而今次咧，佢就话：，添足佢自己本身已经即系嗰个刺激能力嗰个都够噶啦。系只不过咧，佢缺乏咩咧？系缺乏咗就运动。所以咧，就其实都提佢做多啲运动，令到、那个即系唔好失肌少啊。嗰时我一直讲肌少症啦，吓、啊、令到啲肌肉飙翻 up。咁你做翻啲运动咧，令到佢行到。啊，佢就话咧，其实。这个 Robofix 呢主要做一啲即係比较严重伤残嘅人去有用嘅。咁其实我都研究跟一个即係个 HAL 呢有啲有一埋嘅嗰边千零蚊至几百蚊都有㗎啦。咁就带上上所以我迟啲我都要真係去发掘一下或者係睇下几百蚊嘅可以买嚟试下即係佢话冇就算冇伤残嘅你行山都幫助你好多幾個，我覺得 OK 嘅。所以呢個咧，我都想慢慢即係揾一揾一啲咁嘅梳醒翻呢啲嘢，可唔可以幫得到？即係啲老人家或者我哋，甚至我哋即係行山啊，平時冇咁受，即係有啲嘢可以輔助我哋咧，好多都唔錯嘅呢個嚇。所以呢個咧，其實呢個科技越嚟越進步啊，所以咧唔同嘅。啊，講翻呢個 Robofix 咧，佢係新嘅。技術咧係日本嘅 CyberDie 嘅公司嘅 HAL 啦，下嘅外骨骼，佢能夠咧讀取皮膚上嘅生物電信號，嚇咁佢識別到人哋嘅意圖啊，同埋呢個輔助嘅完成嘅動作，嚇、啊。所以 Robofix 服務嘅對象咧包括啦脊椎受損啊、中風啊、嚇、啊、多發性嘅僵硬症啊、嚇、啊、腦癱啊。帕金逊呢啲咁嘅患者，佢哋有一句座右铭，系我都成日睇住佢度，系叫 Never say never， 永不言败啊，或者永不言弃啊，啊唔会话唔得嘅。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喺中国里边都有嗰个傅利叶智能嘅 GR3 咧，系聚焦康复，佢嗰、那个有呢个叫智能康复港，吓、啊、呢、這个整合嘅。導診諮詢，咁認知康復嘅訓練，同埋上肢康復訓練，仲有運動功能重建，遠程康復五大嘅模範嘅。咁未來人形嘅機器人咧，有望貫穿咗患者從呢個入院到康復嘅全個流程。啊，真係我覺得好偉大啊！即係其實係得嘅，應該就將來真係。啲人有咩事咧，都可以慢慢矫正翻佢。啊，好似人形机器人咧，唔系净系属于医院嘅。嗱、啊，工业制造有2025年啊，吓全球嘅人形机器人咧产量超过20000台。喺宝马咧，呢啲汽车工厂咧，系、啊、叫 Figure 02嘅人形机器人咧，已经长期部署啦。啊！你嘅整車咧，你發覺而家整車，佢嗰啲機械人就唔係真係一個個企喺度嘅，佢一個機械臂咁樣，好似整個車咧，吸個帽啊，或者個蓋啊，佢見到而家我有時都睇電視都有講到啦，即係佢唔係以前咧揾人慢慢逐個噶，佢直即係流水式作業咁樣嚇，就咁一個蓋冚落去，跟住咧斜咁，即係全部係機械臂。一个好大嘅巨人嘅手嚟做嘢嘅，所以其实已经系做紧嘅啦，已经好多年嘅啦，已经只不过咧而家开始慢慢即系渗入到我哋日常生活，系唔同嘅呢、这个就
这个三中国三 C 的质检啊，物流分拣啊，汽车的制造呢啲行业咧，人形机械人咧已经初步咧吓、啊、登上呢个工业产线啦。佢其实可以24小时工作，仲有唔使惊诶攰，佢自己同你换电喎，嗰、那个机械人都吓、啊，所以好犀利啊！我谂最多人都用即系物流啦 ，Amazon 啦，或者而家天猫啊，有好多嗰啲物流公司咧，其实咧佢就喺个星动纪元啊，将呢个全嘅尺寸嘅人形嘅机械人咧部署喺呢个货到人啊拣选嘅环节啊，喺中力股份咧推出专为呢个仓库设计嘅袋鼠机械人啊，其实而喺物流里边已经好方便啦。好啦，家庭服务点啊？家庭服务咧有一个叫 1X Technologies 嘅消费级嘅人形机械人。Neo 咧已经开启呢个预售啦，未来嘅人形机器人咧系有望咧将呢个智能家居啊控制、安防呢个监控啊、健康嘅监测、清洁服务融为一体。咁啊，业内咧共识咧系从呢个工业切入啊，逐步咧走向呢个家庭噶啦。好啦，科研教育咧吓、啊、一定优先咧就推出呢个天工行者啊！呢、这个科研教育人形机械人啊，三个月咧就获到订咗成100台嘅订单，咁犀利。而应急救援呢个好紧要啦，未来人形机械人咧可以搭载呢个烟雾啊感应器啊，咁啊成呢个仗义啊，咁咧进入呢个高温。有毒啊，或者危险环境里边咧去抢救都得嘅，哇，好劲啊，真系啊！所以即系人都未必得啦，而家揾机械人去救人都得啦，里边系啦。咁啊，前景咧挑战都唔少噶。啊，根据呢个算法方面咧，全球合规格咧可以用数据啊，只系得嗰100万小时，缺口啊非常大。咁成本方面咧已经下跌啦，但系。即係當然啦，距離呢、這個即係真真正正規模化嘅仲有距離嘅。而場景泛化方面咧，啊，從工業走向家庭，仲需要應對非結構環境嘅。所以其實係啊，冇錯啊。依家就即係冚唪做咩 standard 都容易啫，但係有啲情況咧係要改咧，咁仲要時間嘅。啊，儘管咁樣啦嚇，產業咧係高速嘅發展。人形機械人出貨量大概1.8万台啊，同比增加成650%。喺2026年一季度出口比較增長就成210%啊。而呢個工信部預計今年咧整個產量突破到10万台添啊。行業報告預測咧，2035年人形機械人嘅市場咧。規模咧可以達到成9100亿，哇，係咁犀利啊！所以咧，我哋咧，你會發覺咧，嚇喺呢個手術台去到康復中心，去汽車工業到物流倉庫，從呢個科研嚇、啊、實驗嚇、啊、到未來嘅家庭，人形機械人咧，正係呢個科幻走進現實啦，就好似呢個 Surge。研究者所讲啊，呢个系将人形嘅机械人引进呢个手术室嘅重要第一步，亦系咧Robotics 嘅座右铭 ，Never say never。或者不久嘅将来咧，人形机械人咧会成为生活中里边不可缺少嘅伙伴。好啦，休息一阵先。

0: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0: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1: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0: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2: Sailability is a volunteer-driven nationwide movement that facilitates safe on-water boating regardless of age or ability. Your local Sailability branch welcomes children and adults, whether you can sail or not, to come and try sailing. Experts can show you how to enjoy the fun and friendliness of sailing, and people with a disability are especially catered for.
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all Ron at Sailability, Rushcutters Bay on 0412 038 313 or email ronmonty at bigpond.net.au.
4: Music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 movie, whether it be a documentary, musical, action, comedy, romance, or even a thriller like War of the Worlds.
5: Fire suddenly leapt from house to house, the population, and ran. And I was swept along with them, aimless and lost without Carrie.
4: Every song or score has a story which provides the emotional strength to movies and gives them narrative. Music in movies is often crucial to the experience of a scene and in some cases becomes as iconic as the movies themselves. I'm Maggie Morgan and you can listen to my program Meet Me at the Movies every Tuesday from 9 a.m. to 10 a.m. here on 2RRR 88.5 FM.
6: 《电脑新世代》，今日嘅主题咧就讲人形机械人啊，英文叫 humanoid robot， 即系其实系呢个时代已经嚟紧啦，系啦。咁咧就其实呢一个系有好多国家投入呢个10亿美元嘅研究，系有啲咩咧 ？Tesla Autonomous 或者 Figure AI Figure 02。UB Tech Worker 同埋 Agility Robotic Digit， 有專家估計咧，未來10至20年啊，人形機械人咧就可能會好似今日嘅智能電話咁方便。哇！真係即係變咗你到時行街裏邊見到，原來旁邊都有人係機械人喺度帶住嗰啲老人家去睇下嘢啊、買下餸都唔定喎。因为嗰阵时睇电视，有啲影电影咧都有，好似科幻嘅，其实真系嘅吓。到时我见到有啲好笑嗰啲 walk the dog 啊，带只狗出去，有时都人懒啊，费事出去啦，叫 robot 带只狗出去行啊，去厕所啦吓，或者即系啲老人家，有啲人唔想我推啦，叫个即系唔使请个菲佣啦，已经搵个 robot 出去咧，咁啊推佢出去。佢仲可以同佢傾偈嘅，所以真係好犀利呢個，好啦，咁人形機械人係乜嘢呢？叫做 humanoid robot， 就即係話外形咧，好似人類嘅，有咩咧？有頭啦，有雙手雙腳啦，有視覺啦，有聽覺啦，有言語嘅理解啦，有 AI 嘅思考能力。咁咧，佢仲可以咩咧？可以睇嘢，可以聽，可以講。可以行路，可以攞东西，可以开门，可以搬运，甚至咧学习新嘅技能。而 A 咧就好似佢嘅大脑吓，而摄影机咧就系佢嘅眼睛，而感应器咧就系佢嘅神经，而个摩打咧就系佢啲肌肉。好啦，咁robot 可以帮医生做手术咩？但系目前咧。主要仍然是医生控制，并不是完全自主地做手术的，未去到那个阶段。但最成熟的例子就是个 Initiative Surgical 的 Device 手术机械人系统，但它已经应用了全世界全球很多医院， 可以協助醫生進行呢個微創手術。好似有咩手術呢？有前列腺手術啦，婦科手術啦，心臟手術啦，腸胃手術。而機械人可以提供啲咩呢？佢更精細嘅動作啦，減少咗手震嘅影響啦，就更加細嘅傷口啦，微創㗎嘛，係咪？咁仲有更加少流出血喎。咁仲有當然啦，因為少傷口少出血，自然就好快康復㗎啦。近年有呢個研究團隊呢，具有一定嘅自主能力嘅手術嘅機械人，喺特定受控嘅環境之下呢，完成咗部分縫合同埋組織嘅創作。但距離全面自主為病人做複雜嘅手術仲有一段距離，所以都係我哋嘅醫生啦。Robot 點樣幫助呢個中風同傷殘人士呢？咁我頭先講咗咧，就係 Robot Fix 啦。佢係利用呢個機械人同埋即係外骨骼技術，即係嗰個 exoskeleton 咧，協助病人嘅康復嘅。有咩？有中風啦，脊椎受損啦，腦創傷啦，肌肉萎縮啦，步行困難嘅人。其中一項知名技術就是 Cyberdyne 的 HAL Hybrid Assistive Limbs 的外骨骼、HAL 能夠偵測到人的微弱神經信號，協助病人完成了站立或者步行的訓練。很多病人透過這個持續訓練就可以改善了這個步態、增加這個平衡啦，提高呢個肌力咧，增加個活動能力嘅。對一啲咧唔少嘅患者嚟講咧，呢一類技術咧為康復帶嚟好多新嘅希望嘅。咁未來嘅 robot 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好似頭先咁講啦，未來機器人咧可以去好多地方幫助人，好似屋企啦、家庭啦、陪伴長者啦。提醒佢食藥啦，同佢量血壓啦，跌倒監測啦，就陪聊天啦，醫院啦，運送呢個藥物啦，搬運病人啦，消毒病房啦，協助護理啦，工廠搬運啦，組裝啦，品質呢個檢查，餐廳方面咧就幫你送餐啦。而家 Uber 方中有啲都唔死人啊！揾 Uber 得啦，而接待客人啦，咁就有喎，接待客人已經有啦，因為我記得有啲餐廳已經有一個 robot 咁周圍行，跟住送餐，跟住你問佢啲嘢咧，你可以同佢講咗之後，佢同你落單，好勁啊！咁就而機場方面有咩好處咧？就有即係行李搬運啦。就有呢個旅客嘅指引啦，不過就喺個本簿，即係遲啲可能就對住個機器人傾就得啦。而家咧就當然啦，你可以撳電腦啦，搬運行李而家都唔使啦已經。咁就運過我有個車仔啦，咁可能我哋呢度仲係澳洲仲係落後啊，但係就其實應該可以有啲搬運行李嘅機械人幫手啦。其實唔使噶啦，去到嗰度放低嗰度就已經啜咁落咗去噶啦。呢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嘅。仲有呢個災難救援啦，進入呢個危險嘅區域，尋找呢個生還者，譬如有啲跌落山崖啊嗰啲咧，哇人都爬落去好慘噶。而家有啲多啲嗰啲drone 啊，模型飛機咧，咁可以其實可以吊一個機械人落去裏邊，然後下低咧幫佢做嘢，都掂嘅呢個。呢個其實即係因為人可能跌鬼死嘅，但係機械人咧。佢其實好多嘢能力都可以做到，所以變咗嚟講咧，去救一啲即係譬如喺山窟啦，入咗去呢啲即係洞穴啦，好難揾到嗰啲咧，其實就可以用呢個機械人幫得到手嘅，真係或者咧有啲，如好似上嗰次聽過咧入去嗰、那個洞穴裏邊啊，咁要落水，然後上翻去嗰、那個都好精彩嗰、那個真係嗰、那個人救到佢都好犀利啊！咁如果有一個機械人咁做咧，其實就易如反掌啦。咁直情嗰個機械人咁，即係唔需要好似人咁，但係咧細細地咁潛咗入去裏邊，諗埋鏡頭可以同佢傾偈，跟住咧就帶啲物資入去都得嘅應該。所以呢個咧，哇！呢個機械人咧，其實可以救啲生還者，好有用嘅。 亦可以咧啊去太空啊探索。因为早年话想搭嗰啲火箭嗰啲人咧，就会嗰阵时讲杨利伟咧啊，上嗰次去完咗第一次喺中国嗰度咧，发觉身体好多问题嘅啊，即系因为始终你地球人用嗰个正常嘅地心吸力，佢去到已经改变晒啲嘢，所以变咗嚟讲，佢都影响到佢身体嘅。所以如果揾个机械人咧，你点玩都得啦，系咪吓？咁就另外咧就帮手啦，喺太空里边可以维修设备啊，都唔需要人哋飞咗上去都好危险，咁就可以帮助呢个太空人咧执行任务嘅，系啦。喂，如果咁讲，会唔会 robot 抢走我哋嘅工作咧？咁将来会唔会冇嘢做咧？咁样其实咧，每一次啊呢个科技革命咧，都会淘汰一啲工作嘅，又会创新啲工作。嗱，好似 AI 工程师啦，啊机械人维修师啦，或者 AI 嘅训练员啦，啊或者系呢个机械人操作员啦，啊数据分析师啦。嗱呢啲其实我发觉而家大学都有啲叫吓，即系做 data analysis 啊。佢有多咗呢啲咁嘅學習，其實就係呢啲啊數據係幫啲機械人嘅，所以咧我哋咧係不斷咁樣啊學習嘅新知識，同科技合作，而唔係咧害怕呢個科技，因為每一樣嘢都係噶，好似記得嗰陣時，即係啱啱呢個時代轉嘅時候啊，有電腦之後嗰啲秘書炒咗咯，啊打字員炒咗咯，簿記炒埋咯。因为咧一部电脑做晒啦，吓、唔需要嗰啲人去写嗰啲嘢啦，啊，所以变咗嚟讲，你发觉真系嘅，但系你而家啲人做咗第二样嘢咯，吓、用呢个电脑做嘅嘢多咗好多咯，所以会转嘅呢个人类，不过发觉而家人类都少咗啦，但系因为有机械啊各方面已经帮咗人类，所以变咗嚟讲越嚟越少嘅，啊，所以咧你发觉啊呢、这个世界一路变紧。我哋一路要向住呢个新科技认识，咁我哋咧就会可以改善到我哋嘅啊科技啦，啊令到我哋生活咧更加健康、更加方便同埋幸福嘅。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咯，迟啲再同各位倾下啦，拜拜。